0: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高武港 SHCAB 94.5，圣丹安娜 SHNDA 89.1，拉沃库尔 SHNVS 93.7，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x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 93.7 en Navojoa.